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

0: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一道数百字的预告读完了，刘墉生在山东，长在北京，半京话半鲁话读得抑扬顿挫，铿锵有节，人人听得明白。只问国泰和于义简的罪，余下的只要老实坦白，那会

0: 缺的，一概可以从宽减末，不忍再像甘肃茂娟一案那样一网兜了，杀的杀，拿的拿，罢的罢。众人都打心里透了一口浊气，正不知该如何应对呢。和珅在旁边眼睛一翻，断喝了一声：“怎么，都不谢恩？
1: 啊，谢恩！”
0: 众人这才醒悟过来，这是在听旨，参差不齐的说着，杂乱无章的扣下头去，扑通扑通的像一群人走路的脚步声，又像往开水锅里下饺子似的。霍杰庆就大步走到钱锋的跟前，一副凶相，脸上泛着黑红的光，说道：“请钱大人下令，卑职们伺候着了。”钱锋跨前一步，吩咐着：“戏子们赏银领了回去，这里看戏的大人们也各自回府，随时听候传唤。赶来国泰府观剧的私交朋友眷属，一律免宴放行，不得刻意留难。寄居府里的亲戚，还有府里聘的清客、相公、师爷，或者虽是国泰一个宗族，已经分房另居了的，要问明国大人另行处置。国大人，有这类情形没有？”国泰磕了一个头，满眼都是仇恨，盯了一下钱锋，说道：“府内都是犯官的财产，犯官有个寡妹，5年前回府，在后花园给她造了一处佛庵静修，如果能饶，请放她一马。如果不能，那是他的命，犯官没有说的。”
2: 旗下满洲姑奶奶还有替丈夫守节修行的，
0: 钱锋不禁肃然起敬，冷峻的眼神也变得柔和了，断然说道：“那安是他的私产了，不欲搜抄，霍杰清去办。听着，所有女眷丫鬟使人腾出房子先安置了，不许搜身，有借查抄之便携带财产欺凌家属的拿住了，照盗匪劫掠财物论处。”他说一句，霍杰清答应一声，回身走向东墙下站着的翻译兵士列队前，说了几句，手一摆，大群人提着灯火油盐似的开进了内院，立时就传出女眷们隐隐的叫嚎哭声。这边官员见已无话，乱纷纷拥挤着顺东甬道狼狈地推了出去。和珅趁乱在内院门口找到了刘全，声音放得极低，说道：“你进去只管查抄账房，别的一概不管，只把账目本子明细出入簿子抄到手，能烧就地烧掉，不能烧带出来给我。听着，这是要命关节，放出胆量本事，手脚利索着点。”说罢解手回来，看一眼孤零零跪在地下的国泰，对刘墉说：“于义简方才请求想回府见见家人，我想查抄他家，他不在场不好，来请求一下刘公允了他吧。”刘墉说道：“可以回去，只要派人跟牢了，防着他出事就成。”和珅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国泰，

0: 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国泰在明示和珅的时候，和珅是真比身家五行还要难熬，使足了全身内劲儿，扛着一张脸，挺出一副坦，等着和珅回答。这是和珅想了1000遍的事儿，原预备着他公堂对簿当场咬出来的话，却在这个场合说出来，不禁一阵轻松，也算收到，也算没收。和珅若无其事地说着，伸出铁筷子去拨弄炭火。这怎么讲？嘿嘿，你的人去得太迟了，我早已从军机处知道要查办你，你就搬一座金山，我也不敢用命去换。再说，就是你没事儿，我也不敢呢，因为我就要进军机处，也不敢用功名去换钱。我管着崇文门关税，缺上的正力银子足够用。我不是圣贤，视金银如粪土，但我长着个人头，会想人事儿，我不敢用平安去换钱。这个回话大出国泰的意料，愣了半晌，又问：那银子到哪儿去了？你的人怎么跟你说的？他没给我回信儿啊。嘿嘿，我没见着你的人，是我管家见的，我让他转告3件事。一是国泰的事圣上震怒，谁也保不了他；二是可以叫国泰亲自来见我，我管着收纳议罪银子，他请罪交银子，我按规矩在皇上跟前说情；三是太后老佛爷正造金发塔，缺金子用，这些钱换金子供给太后，皇上是天下第一孝子，太后肯说话，100个前锋也参不倒他，找我没用，他就带银子走了。他说着，国泰心里边已经乱了，所有的这些回答不但他不知道，也全都出乎他的意料。假如咬定了和珅，也许就判处太后，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也似乎不像谎话。即便是漫天撒谎，苦于自己手无凭据。一时间国泰心里是七上八下，竟然没有了主张。听和珅问：怎么，你要用这个诬陷我？他赶紧回话：不敢，国泰没这个心胆，我原就是交个朋友，往后有个照应，是高攀的意思。和珅见他放了松炮，更加爽朗松快，笑着说：嘿嘿，虽然没有收你的礼，我还是觉得你瞧得起我和珅，不接礼我也要照应，你出事有罪更要照应，不然圣人干嘛把朋友算到五伦里头呢？国泰低下头去，他不知道该怎样想事情，又如何办事情了。他是满洲贵介哥出身，在家养旧的骄纵奢靡，出来做官一路青云，从未受过挫折，官场上混久了，养了个心有城府之言的皮相，其实只历练出一张皮来，一遭雷霆之击，终有不足，历史就显现出来，压根儿就不是那久经风霜的和珅的对手。和珅的如簧之舌，三下五去二就剥掉了这张皮，已经是章法全乱，头埋在手里半天，国泰扬起脸来，眼睛里已经毫无神采，阴哑着低声说道：何大人这时候还肯把我当朋友，这世道人情怎么说，我有出头一日，必定10倍报答。嗨，我原还以为你使奸，收了银子昧账不认。睿智啊，你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和珅的语气那温馨的，就像个老妈妈，含着笑说了：18行省督府，谁的家产比你少？ 又有哪个省没亏空？

0: 你不过时运不济，撞了王里就是了。你现在还在犯糊涂呢。哎，你听我说啊，就算我收过你的礼，你敢这时候攀咬，你早做什么去了？我查出你的亏空，你就反攀，这是一层。还有，你送过别的大臣礼没有？你把他们都攀出来，万岁爷只能当你是条疯狗。你单攀我一个，别的大臣看你这么不地道，暗地里把你往死里治，谁肯救？
1: 那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2: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2: 是吗，我的小孙孙？
4: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有人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当一辆摩托车、一对妇女从广西出发，跨越七省，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这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会写下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亲子摩旅纪实文学《骑着摩托去新疆》，跟着作者沈伟东和女儿小茂的车轮，穿越山河烟火，读懂陪伴与成长。
7: 骑着摩托去新疆，这是一位父亲在假期带着读小学的女儿骑一辆摩托车，从桂林出发，一路向西，骑行4000多公里抵达新疆，往返近10000公里的真实旅行记录。他们跨越多个省市，历经日夜风雨，穿越平原、山地、戈壁与荒漠的万里征程，每一段路途都藏着未知的风景与成长的考验。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伟东，骑着摩托去新疆的作者。今天能和这么多热爱读书、热爱山河的朋友在一起啊，通过电波聊聊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心里特别温暖。先给大家看一看这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4月推出的32开，封面的底色是黑色，简单用白色线条画了摩托车穿越山河的轮廓，没有多余的装饰。可能有人觉得有点朴素啊，但我觉得这正好能够配得上这段旅程的气质，不花哨，不刻意，就像我们在路上的日子，简单却藏着丰富。内文的版式疏朗，纸张摸起来温润，翻开的时候没有哗啦哗啦的嘈杂声，安安静静，就像文中的故事在简约里珍藏着我们的旅程。今天我不想干巴巴的介绍这本书讲了什么，而是想带着大家顺着轮辙再走一遍那近2万里的路。
6: 在沈伟东的这本《骑着摩托去新疆》里，是一位父亲给女儿关于陪伴与远方的成长课。他带着女儿从广西出发，跨越七省抵达新疆的万里旅程。2025年，沈伟东与女儿历时数月

0: 子枫老师说让你视力恢复正常，我不管你病史长短，病情轻重，也不管你是遗传的还是外伤的，这都不是问题。这一点呢，我们欢迎广大眼病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包括全社会的所有朋友来监督我们。另外呢，为了让大家尽快尽早治好病啊，少花钱治好病，我量血明目疗法六个疗程完整治病周期，我让大家只承担两个疗程的治疗费就可以了啊。听好了，六个疗程治眼病只需花两个疗程的治疗费用，最大程度上减轻眼病患者的经济压力。但是呢，毕竟我们的资金和财力是有限的，各地区各城市只限前七名打进电话报名的朋友，每个地区只给七个名额，在七个名额之内用我量血明目疗法六个疗程治眼病，我让大家伙啊只承担两个疗程的治疗费用。想用我量血明目疗法尽早尽快恢复视力的，请拨打场外24小时量血明目热线进行咨询。
1: 由中盟两大医学体系研究院提出的眼病治疗模式量血明目疗法，打破了传统眼病治疗方式的缺点，通过清除血中热血和脏腑同质这个科学的治病机理，运用独特的分病论治方式，为广大眼病患者带来了光明，带来了重见天日的希望。量血明目疗法临床主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角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眼底出血、高度近视等眼病。
2: 好的，感谢子枫老师的精彩讲解。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3: 400-1865-881 400-1865-881。
2: 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3: 400-1865-881 400-1865-881。
2: 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子枫老师。
0: 我是子枫老师，请讲。
4: 我想问一下，
0: 嗯，
4: 是不是不管眼睛有多严重，用这个量血明目疗法治疗三个疗程，视力都能有所提高啊？
0: 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中讲过，说的只要我说能治的三个疗程量血明目疗法，那么视力就能提高
4: 啊，
0: 明白吧？啊，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啥呢？你必须得有光感啊，有光感就能治。
4: 嗯嗯。
0: 哎，你说说想治什么眼病？
4: 我给我妈治治，我妈眼病挺多的。
0: 啊，你说说都什么眼病？
4: 她原来就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晚上看不着。
0: 嗯。
4: 后来吧，眼睛又添个什么毛病呢？就是看东西歪曲变形，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哎，黄斑变性，对
4: 啊。
0: 嗯，
4: 然后眼睛还有这个打闪的情况。
0: 还有打闪的情况。
4: 对，就是另外他那个眼睛，就是咱老百姓讲，就是没有余光。
0: 没有余光。
4: 对、
0: 这个、
4: 就中间那个直线能看着，两边没有余光。
0: 这个叫桶状视野呀。
4: 啊，对对。
0: 这应该是视神经的问题
4: 啊。
0: 嗯，
4: 您说现在他的眼睛几乎是什么也看不着了，但是有光感。
0: 有光感，几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是不是
4: 啊？是，你把手放在他眼前，他能看着影，但是你手指头分不出来。
0: 哦哦哦哦，是这样。
4: 嗯，
0: 挺严重，
4: 是，
0: 确实挺严重。
4: 对，
0: 不过吧，好的一点就是啥、
4: 啊，
0: 他有光感，有光感说明啥？
4: 啊、
0: 说明视神经没有完全坏死。
4: 啊啊！
0: 哎，视神经啊，主要是啊传导功能。
4: 嗯。
0: 哎，传导功能，只要视神经没有完全坏死，那么呢就可以治。视神经萎缩呀。往往有一些西药可以啥呢？可以这个抑制这个视神经继续萎缩，它可以延缓这个萎缩的时间，
4: 嗯、
0: 明白吧、
4: 嗯？对。
0: 而至于这个刚才你说这个黄斑变性啊，以前用叶黄素，
4: 嗯，
0: 我跟你说一点啊，叶黄素这个补充叶黄素这是对的，
4: 啊、嗯、啊。
0: 但是叶黄素不能够主治，就是直接治疗这个黄斑变性，它起到、嗯、只是起到一个辅助治疗作用，并且叶黄素每天的摄入量记住了，一定要在18毫克以上，
4: 啊、嗯，
0: 知道吧、嗯？就是说你得眼病了。你得黄斑变性了，那么必须在18毫克以上、
4: 嗯、
0: 如果要是没有得眼病，只是起到一个保健量的话，那么多少就无所谓了、
4: 哦、
0: 你要不达到18毫克就不会有。
1: 由于量血明目疗法治病效果，因此得到了权威推荐。量血明目疗法临床主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引起的眼底出血等眼病。一般的眼病患者只需四五个疗程，即便是比较严重的眼病患者，治疗七八个疗程视力也能恢复正常，做到生活自理不搀扶，读书看报量不误。

0: 我就听你的，还用那个阿法根。
1: 你就用阿法根
0: 啊，
1: 好不好？
0: 那行，那行
1: 啊。还有什么、
0: 啊？
1: 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位朋友。
0: 别话。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
0: 哎。我谢谢，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如果你想少花钱治好病，赶紧。
3: 看不着了，那时候真的有点担心这个事儿。
1: 以前都用什么方法治疗过？
3: 吃的，
1: 嗯，
3: 喷的，
1: 嗯，
3: 哎，这药吧，真没少用，
1: 嗯。
3: 但是吧，它那个效果吧，就是不是那么太理想，而且这视力吧，你看越来越不行了。
1: 吃的吧，还倒有情可原。这个喷的我就不明白了，它怎么能治眼病呢？当初你是怎么考虑的？
3: 我就寻思，咱那天也没有这方面知识啊，寻思说是能治，那咱就买呗。你这因为啥呢？这担心这眼睛怕以后看不着啊。反正说能治好，我就用啊。
1: 病急乱投医是不是？
3: 那真是。
1: 嗯嗯嗯嗯。
3: 哎。完了，你看这视力才恢复的，才达到零点，那前是0.096，要不说0.1都不到吗？
1: 嗯，你通过这三个疗程的治疗，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
3: 现在我就挺好了，现在是0.4了。
1: 现在0.4了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3: 啊、
1: 我告诉你啊，
3: 啊，
1: 这说明啊，萎缩的视神经啊，已经得到了修复。
3: 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你像照这样治下去，你是不是能让我的视力能恢复到0.8左右，能行吧？
1: 你现在三个疗程视力从 0.09 恢复到 0.4、
3: 嗯、
1: 哎，三个疗程，六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病周期，再有三个疗程恢复到 0.8、
3: 嗯、
1: 太没问题了。
3: 没问题啊，
1: 绝对没问题。
3: 哎呀，
1: 我告诉你啊，不是 0.8 那样、
3: 哦、
1: 你正好能恢复到 0.9。
3: 那子峰老师，如果要恢复到那种程度以后、
1: 嗯、
3: 我现在感觉到我也有挺有信心的了。
1: 嗯嗯，
3: 那要是恢复到那种程度，是不是能保持住呢？
1: 保持住了，这一点你放心啊！你听我跟你说
3: 啊，
1: 你
3: 说你
1: 现在这个治疗三个疗程，最近这一个月来眼睛出现过这个眼胀啊，或者是这个眼睛疼这种情况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1: 没有，是不是？
3: 啊、
1: 这说明啥？
3: 现在软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硬。你看洗脸的时候一摸以后，那眼珠都梆硬的，不那样了。
1: 这说明啥呀？这说明啊，你这个青光眼这个防水排出通道已经打通了。
3: 嗯，
1: 防水排出通道一旦打通之后，以后就不会再堵了。你知道不？
3: 哦，
1: 这非常符合我们凉血明目疗法三个疗程消除这个眼病所有症状的这个特征。
3: 嗯，
1: 治疗的非常正常，这个没有问题的。你这个视力啊，以后就是说达到 0.9 之后，哎，六个疗程治疗完之后，以后视力可以保持得住，
3: 可能保持住，
1: 没问题，没问题。
3: 哦，
1: 嗯，
3: 子峰老师啊，我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药涨价了吗？
1: 对，是要涨价，在咱们这个国内的价格进行上调，明白了吧？
3: 哦，
1: 还要进行上调。嗯，
3: 是啊，我这不一听说要涨价，我昨天吧又订了六个疗程的。
1: 你昨天
3: 明目疗法？
1: 你昨天订的、啊？
3: 昨天订的。
1: 嗯嗯嗯，
3: 我就寻思咋的呢？顺便我也想问一下子，您看看我把这个六个疗程的再用完了以后，这个眼睛是不是就不用再用了，就能恢复到那种程度了吧？
1: 你用不了那么多
3: 啊！
1: 你用不了那么多。你听我跟你说，你现在已经治了三个疗程了。
3: 对呀、啊，
1: 你这次活动又订了六个疗程，你这相当于九个疗程。然而呢，咱们六个疗程就是完整的治病周期了，你用不了那么多，明白吧？你现在治疗这个快五个疗程了是吧？
3: 对，
1: 快五个疗程了的话吧，你这样你就治到六个疗程，
3: 就治到六个，
1: 就治到六个疗程，立刻停止治疗。
3: 好，
1: 那么我告诉你，你现在眼睛嘛，其实已经恢复的治疗的非常好了，恢复的非常好了。那这样再有一个疗程完全就足够了。
3: 嗯，明白。
1: 你不需要参与活动
3: 啊？是吧？
1: 你参与活动的话，那不是六个疗程的吗？你不需要参与，再有一个疗程完全够了。
3: 明白了，明白了，
1: 明不明白？
3: 哎，
1: 嗯。
3: 行，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再用一个疗程，完我就停药了。
1: 对，你再用一个疗程，立马停掉，啊，
3: 好，
1: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有了，子峰老师。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
3: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好的，我们凉血明目疗法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请您一定要记好了，
4: 400-1865-881，400-1865-881。
2: 我们凉血明目疗法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请您一定要记好了，
4: 400-1865-881，400-1865-881。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子峰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是子峰老师，请讲。
5: 子峰老师是这么回事啊，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不听说凉血明目疗法涨价了吗？
1: 对，有这么个事。
5: 涨多少钱呢？
1: 具体涨多少吧，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具体什么时间涨现在也没定下来。但是呢，咱们现在目前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优惠活动
5: 啊。那子峰老师，那我还真得抓紧呢。
1: 你确实得抓紧，因为他说涨马上就涨。
5: 是啊，你说我之前吧，买了三个疗程的凉血明目疗法，
1: 嗯，
5: 挺好，家里还有四五天的药了，
1: 还有四五天。你治什么眼病？
5: 你看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就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
1: 嗯嗯，
5: 右眼还有白内障。
1: 哦，是这样。
5: 因为我这眼挺严重，当初那个没用凉血明目疗法。

0: 疗法那时候，
1: 嗯，
0: 我就演的够呛，我说怎么我就得瞎呀？
1: 你要是视神经萎缩，我告诉你，青光眼不治疗，视神经萎缩就会越严重。视神经萎缩一严重的话，你视力会。
2: 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您记好了，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您记好了，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子峰老师你好。
1: 我是子峰老师，请讲。
4: 哎，那个凉血明目疗法吧，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用03天。
1: 一个疗程03天。
4: 对。
1: 你是治什么眼病？
4: 那个我是高度近视。
1: 高度近视。
4: 一个900度，一个900多。
1: 哦，900多度。
4: 混浊。
1: 还有玻璃体混浊。
4: 还有那个视网膜脱落，他说局部有脱落了。
1: 局部脱落是吧？
4: 嗯，对。
1: 局部脱落没问题。如果要是完全脱落的话，那必须先做手术，做这个视网膜的复位手术，然后呢再用咱们凉血明目疗法治疗。
4: 但是没碰着那个凉血明目疗法之前就挺吓人的，但是我感觉一开始吧，就是凉血明目疗法，买的时候还挺那什么的呢，
1: 挺纠结的，
4: 能不能行啊，
1: 挺怀疑的，
4: 但是用上那个一个疗程还行。
1: 嗯，
4: 咱们是要涨价吗？
1: 咱们国内的价格只能要往上调。
4: 那我当时吧，我也寻思也是抱着犹豫啥的，完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两个疗程的呢，我这眼睛还那么厉害，指定是不够。我寻思要是涨价的话，你要是涨完价以后再买的话，那更得多花钱了。你要这样式的，你看看我就是还得再买多少。
1: 按照六个疗程，我在节目之中啊反复强调说，六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病周期，必须按照六个疗程去治疗去。哎，治到六个疗程，那么多一天都不用用。明白吧？视力我都让你恢复正常，
4: 啊，就说那个，
1: 所以说六个疗程完整治病周期就够了。
4: 啊，就六个疗程就
1: 对，
4: 就
1: 你现在治疗是一个疗程03天，你一共是买了两个疗程先前，是不是？你再买四个疗程就可以了。
4: 那我再买四个疗程就
1: 再买四个疗程就可以。对，
4: 那个就是那眼睛挺厉害，也四个疗就是六个疗程也都可以。
1: 只要你还有光感，只要我说能治的，并且绝不会超过六个疗程。
4: 哦，
1: 哎，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这位朋友，你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子峰老师没有了。
1: 那好的，这位朋友，再有什么问题呢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4: 行，
1: 好的，我们说声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如果你想少花钱治好病，赶紧拨打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如果你想少花钱治好病，赶紧拨打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这部热线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子峰老师啊。
1: 我是子峰老师，请讲。
0: 哎，你好。这个凉血明目疗法我是前天定的。
1: 前天定的是吧？
0: 哎，这不是昨天你们工作人员给我送过来了
1: 啊？已经收到了。
0: 哎，对。
1: 嗯，
0: 本来吧我是想再听听你的节目以后再说。哎，可是听到你们这个凉血明目疗法啊，听到你们这要涨价了，
1: 对，
0: 我心思吧，你说早晚都得用，为啥等到涨价以后再多花钱呢？还有就是啥呢，我这感觉最近的眼睛视力吧下降的特别快，我就更着急了。
1: 是这样啊，我们确实要涨价，不过你这种想法是对的，
0: 啊，
1: 如果要涨价之后你再买的话，那价格就高了。
0: 对呀，
1: 哎，
0: 这机会挺难得的，我现在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糖尿病吧引起的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
1: 有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还有视神经萎缩，糖尿病引起来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对。
1: 以前怎么治疗过，跟我说一下。
0: 哎呀，以前呢咱是口服药，还有这个外用药都用过不老少啊，但是吧就是没见到啥效果，整的我这一上火吧，眼睛视力打盹更不行了。现在看什么东西模模糊，看不清楚啊，眼底的血块，你说也散不下去。所以说一直啊，这个眼病的这个毛病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
1: 白天黑天你知道吧？
0: 啊，有点光感就是。
1: 但是就是最近啥呢？感觉的眼睛视力下降特别快，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这就说明你最近。眼底肯定又出过血，并且视神经损害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所以你才会觉得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0: 嗯，
1: 明白吧？
0: 明白明白。
1: 哎，像你这个情况吧，是完全可以治疗的。
0: 哦。
1: 有一点

0: 可以肯定的啥呢？因为现在你还有光感，说明视网膜呀没有完全脱落，它只是局部的隆起。这一点呢，条件是具备了。那这样你就符合咱们治疗的条件，明白吧？你这可以治疗。咱们凉血明目疗法通过啥呀？通过清血热、安脏腑和分病论治，它抓住了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和眼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啊，抓住了这两个根本原因，然后进行分病论治。我在节目中不是经常强调吗？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想听听你的节目以后再说。你这个是心里还持于一种怀疑态度。在今天，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
5: 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
6: 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都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可能缩身高缩了啊，2厘米、3厘米，还有5、6、7、8厘米的都有，啊，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轻轻一碰就骨折。很多爷爷奶奶的话会跟我们说，哎，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哎，怎么就骨折了？

石头落下了，我不是五十肩，我认为我不是五十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

0: 配合第三的话，能够帮我们从肠道的钙搬运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啊，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八百，就是就是补充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然后含。
1: 中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
2: 大
3: 人，
2: 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儿，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

0: 我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太喜欢喝牛奶。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5: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
0: 这个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万步啊，5000步去打卡。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啊，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啊，这样适合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相对来说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靠着墙。
1: 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0: 对对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啊，不要要求过低啊。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0: 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

0: 警醒不上当。
1: 观点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

0: 瑞芝，你犯这样的事，我也没法子回护。你要有什么变处，要如实说，或者写成折片。皇上不直接收你的奏书，我跟和珅可以原文代转。国泰此时已经完全从噩梦当中醒了过来，阴着脸盯着和珅多时，说道：亏空已经查出来事实，请带走皇上，我没什么变处。事情出得突如其来，我到现在还蒙着，不知东南西北，但我富察世家累世世受国恩，我本人自幼蒙皇上耳提面命不赐超迁，特捡到封疆大吏，不但没有寸功建树，反而屡屡失误差事，给圣上添增锦忧，部落属下也宽严失当，小人们趁机钻营获取，致使国库银两流散失控。思量起来，国泰真是罪可通天，府地无此可对皇上。总之是国泰不成器，并不敢求皇上赦免，请皇上重加处分，以为百官警忧。这层肺腑之言，务请两位钦差代为奏读天听。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

0: 病人的话，他有，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多拉唑、奥美拉唑这一类的这个益酸护胃的药的话，他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碳酸钙的这个吸收就会少一些啊，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有机钙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啊。那么其实液体。
1: 额外吃钙片，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0: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什么情况下两者一起吃呢？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它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它一起吃的话，它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只吃一种呢？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1: 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
0: 对。
1: 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
2: 可有个孩子准时回了家。
3: 老板，再来几串牛肉串。
4: 好嘞，马上就来。
3: 哎哎，这边有人突然晕倒了，有没有人懂急救？
4: 张姨啊，我学过应急救护，让我来。
2: 那一锅串儿没能及时出锅，可有一条生命等到了转机。
4: 哎妈，师傅，卸完这批货又要赶下一趟吧？
5: 是啊，多跑一趟，多挣一份家用。
4: 哎，小心，楼上老人要掉下来了！
5: 快往这边来，伸手啊！
3: 什么？这两个大哥要用手接住老人吗？
2: 那趟活儿，他们耽搁了，可一位老人躲过了厄运。
6: 2026年，浙江长兴外卖员暴雨
7: 倾倒，照常摊主街头紧急施救。
6: 舟山两名货运师傅徒手托举坠落八旬老人。
2: 凡人举手是微光，微光聚在一起就是星河。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
1: 嗯，
0: 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膝盖过度的这个屈曲旋转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
1: 嗯，
0: 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1: 嗯，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啊。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
0: 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1: 嗯，好，收听和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0: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一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啊！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1: 嗯，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
2: 单项检查与问诊、细致排查隐患、守护长辈心肺健康。您可以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3: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1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三月，张家界市永定区西西坪街道居民胡女士的家里突然来了几位来自湘西永顺的访客，对方给她送来了一笔拖欠已久的工钱。胡女士十分意外，她的女婿宋某已经去世了，没想到人走了还能拿到工钱。这几位跨市而来的访客到底是谁呢？这笔迟到的工钱又是如何被追回来的呢？请听报道，纪法联动，为已故农民工追薪。宋某原来是一名农民工，2022年至2023年间，他曾在永顺县山木村毛坝至沙坝公路安防工程中提供劳务。工程完工后，与施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的两名挂靠包工头足额领取了全部劳务工程款，却始终未向宋某等农民工发放工钱。经劳动监察移送、公安侦查、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这起欠薪案最终诉至永顺县人民法院监察组组长田伟南。
11: 我们充分发挥了纪检监察、法院、公安、人社等部门的计划联动作用，在帮助农民工讨回薪资的同时，持续推动各职能部门履职尽责，不断提升欠薪问题的治理效能，确实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1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向国平、田桂林，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

0: 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
3: 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4: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3: 哎，安全第一。
5: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妈，多保重。
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0: 好的，我试试。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3: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2: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3: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2: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3: 因为
4: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5: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6: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1: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消息，

0: 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喂，
6: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5: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6: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5: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6: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5: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

压力都大啊。我简单总结两句，你看很多老年人可能跟着孩子都上火，哎呀，孩子买卖不挣钱呐，是不是啊？孙子学习不好啊，儿子结婚了，跟儿媳妇天天俩人闹矛盾呐，啊，然后呢有房贷有车贷帮着还一还吧，哎，你看看压力大，是不是啊？就是总是思虑过多，我们讲的是肝就会郁结，因为肝主疏泄呀，哎，他的肝的能力就越来越低，肝的通道就越来越不好。还有什么呢？老年人有三高的，常年吃西药，因为西药来讲最伤什么？嗯，没错，大伙儿想到了啊，说明书都写着呢，伤肝、伤肾、刺激胃，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原本四五分钟就会被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可能八分钟、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也过滤不了一遍，而且也过滤不干净，血液里面会沉积大量的一些东西，在什么呢？游走，时间久了，找着合适的地儿了，怎么副作用？为啥咱们老百姓说，咱们这个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定能好啊？对吧？非常棒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包括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钱女士、老孟两口子，啊，你看那么困难，他们一点没犹豫，都用上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灵气方。为什么？因为咱们好药不贵，效期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我秉承的一个原则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咱们一片药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那老师讲过，治疗癌症那一针120万，一针咱不说把癌细胞清零吧，但是呢，哎，能起到一定效，但是120万谁能用得起呀？这门槛太高了呀，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再好的药有什么用啊？对吧？那只是给个别的一部分富人准备的。所以咱们这时候是不是特别能理解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石老师掏心窝子给大家伙说一句话，其实现在1块钱能干嘛？我们很多患者啊，自个儿来电话都在讲，说石老师，现在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一片啊，叫健胃消食片，可能都1块钱买不来一片，更何况咱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国药准字 OTC 的，还是咱们的三通五环疗法呀，咱们381年的老药。有人说这够不够成本呢？各位，我告诉你，因为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师。
1: 哎，
0: 但是啊，哎呀，石老师，我跟您说都是心里话，
1: 哎，
0: 没啥效果啊。
1: 哦，是这样哈，也是走过弯路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的药好，我跟您讲，第一个，咱们是小分子药，它可以百分百吸收，药劲大，药力持久。还有一个，死亡人数当中，就十个人当中，8到9位全是各种慢性疾病患者，就是意外的呀，或其他的呢，很少，10之1、2。剩下10之8、9都是慢性病，对吧？人特脆弱，因为啥？得慢性病的人多，说没就没，是不是？你想一想，挺恐怖，
0: 嗯
1: 啊，挺恐怖，对不？嗯，
0: 是，嗯，石老师啊，我这回我可不害怕了，
1: 嗯，
0: 我自从我用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之后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啊这些天可舒服了，
1: 嗯，
0: 就是好好，就好像通了似的。
1: 对，
0: 就感觉上浑身哪哪儿的，哎呀，都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哎呀，怪不得你说呢，这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的120片的。
1: 没错，
0: 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呀。
1: 哎，嗯，确实好，是不是啊？确实不一样啊。其实你看，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你像您这个情况来讲，我们说糖尿病也好，我们讲很多次了，中医认为什么呢？脾先损，肾再伤，进而五脏皆损。说白了是什么呢？脾胃先是不行了，因为糖你代谢不了了，就是你吃进来之后，它就默认为就是个糖，哎呀，它就随着血一圈一圈走，时间长变成糖毒了，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到血脉那儿全都淤堵了，那么血脉淤堵你就难受，你身上就沉，你身上就这块不得劲，那块不舒服，对吧？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个有劲儿的，都没劲儿。那为啥叫代谢病？哎，就是代谢不了。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要往外排呀。你说你淤阻在这儿，他好说，那你就往外走一走吧。他不走，不走怎么办？就淤阻在血脉里头。那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那么什么地儿往外走呢？就是肝肾，肝肾功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一看，其实糖尿病患者是什么呢？典型的。啊，我们三大通道出现问题的病，对吧？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为啥一用就见效？你看，我们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进来的糖全给你进行转换了，能利用，对吧？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胃循环好了。原来是什么堵哪儿哪儿来病啊？上面白内障，中间心脏病，下面还有什么的下肢静脉曲张，还有一些女同志爱犯那妇科病等等。这样我们血脉一通，它畅通无阻，不拘留在身体内，不形成糖毒，它就不会糖化组织器官，就没有那么多并发症。那么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垃圾全给你通掉，不再堵，一次根除，不留后患。已经存在问题的这个病症这个地方，我慢慢进行修复。为啥呀？咱们还有多酶、多肽，哎，这个治愈因子类的可以修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得以营养，咱们细胞得以修复，你像心脏啊、心慌啊、气短啊、眼睛啊等等这个问题全都好转。你像您说的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小黑点变淡了，对吧？才半服药，那也太好了啊，太好了。我顺道问一句，您老伴恢复的怎么样？
0: 石老师啊，我老伴你说他年轻时候累着了，他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完他还有骨刺，你说这一年多呀，一次都没有出过门啊，就在家待着，这个腿还不行，不敢着地儿，就走不了道。哎呀，那他看着他可遭罪了，而且还有他还有啥呢？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完了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他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
1: 好，
0: 哎呀，就是得慢点儿，但是这个腿呀、基本上不疼了。
1: 行，
0: 这不前天下午还出了门儿、还说跟人家下了一盘棋呢，这也能憋住尿了。
1: 挺好。
0: 完了睡觉睡得也挺踏实。
1: 哎，
0: 我们俩商量的，你说碰到好药这个好的药啊，真不容易，而且啊，一片1块钱，你说我们也能吃得起呀、所以讲，我们必须得吃下去，这本着囤够了、买够了。
1: 哎，好，好，好啊！其实他这个情况也是属于我们典型的慢性疾病、退行性的骨病啊。您要知道，肝主筋，肾主骨，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一定是不通，血脉不通。另外呢，肝肾功能一定是下。

0: 降的。那咱们的灵气方呢，正好完全对应他这些病。其实再用上三副药，您老伴来讲呢，就是两副左右。咱们讲话这个病情来讲，一定会这个断病根、挖根式的治疗啊，不会复发不反弹。您这样吧，咱们聊了不少了，总而言之治的都不错，效不更方。
1: 嗯
0: 啊，效不更方，咱们呢千万别断了药。哎，跟400打电话去预约报名，把药拿足，咱往下来坚持用啊，好不好？没问题，
1: 哎、好的好，
0: 没问题，治得很好。
1: 哎
0: 哎
1: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石老师，那谢谢您。
0: 好，好啊，有问题咱们随时再沟通，就聊到这儿，也祝福你们啊，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嘿，你好，石老师啊。
0: 嗯。
3: 哎呦，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啊。
0: 哎，
3: 石老师。
0: 嗯。
3: 我现在我跟您说，我都能站起来了，我都。
0: 啊，哟，挺好啊。
3: 哎，都能站起来了。
0: 哎。
3: 哎呦，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多亏是遇到了您了啊。
0: 哎、啊。
3: 要不然，我只能像一个废人一样苟活呀。
0: 嗯、
3: 老师、
0: 哎、
3: 实打恩人呐、啊
0: 嗯、
3: 谢谢您救了我了。
0: 哎哎呀哈哈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那因为石老师经常讲我是医生，就
3: 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
0: 嗯，好极了，
3: 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还。
0: 嗯嗯，哎，
3: 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啊，
3: 也能用上用上劲了还。
0: 好，不错。
3: 嗯，现在就是上卫生间、
0: 嗯、
3: 我自己能去了。
0: 嗯，
3: 也不用人别人再帮忙了。
0: 哈哈哈。
3: 哎，还有我的血压，
0: 嗯、
3: 哎也平稳了，130/85了。
0: 嗯嗯嗯，
3: 就是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第五的发酵中药五和康寿灵气方，哎、
0: 嗯、
3: 我真是心服口服了。哎
0: 嗯
3: 哎呦，让您看看我接下来啊再用多少，我这个病就能完全的好了、啊、
0: 哎，好的啊。这样咱们呢血压稳定下来了，这材料也很好，制药工艺也很棒，我们可以让你100%吸收，不浪费一滴药，所以说呢它的治疗效果不庸置疑，不用考虑。那咱们治什么病呢？专治老慢疾病，因为我们治的不光是说像您一种什么的肺心病、哦、还有什么呢，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包括什么呀，脾胃肝肾和血脉通道，对于五脏功能都能恢复。所以无论是肺还是心合并在一起的肺心病，帮助您恢复是没有问题的。那让细胞啊可以恢复到年轻态，因为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治疗各种的叫老慢疾病，理解吧，老慢疾病啊。包括您说到的这种肺心病，我们临床当中的肺心病成功的案例也有是上万了，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是可以治疗的，能理解吧？
4: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
0: 嗯、
4: 那就太好了、哎、现在这个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嗯，哎，对，全国统一售价，我们始终1块钱一片药啊，放心吧，好不好？
4: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嗯，咱们这样吧，因为我们老同志嘴里总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根据情况来，您先把您的情况简单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因为节目快结束了，您也抓紧说，我了解了解啊，好吗？
4: 好的好的，石老师。
0: 哎，
4: 你看我这病吧也挺重的、
0: 嗯、
4: 我得老慢支都有20多年了。
0: 哦，
4: 原来吃药也吃了20多年，你像这个止咳的呀、
0: 嗯、
4: 化痰的呀、消炎的呀，
0: 嗯，
4: 都吃了，但是他反而越治越重、
0: 嗯、
4: 现在已经发展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嗯，
4: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也没治好。
0: 哦，
4: 一到晚上吧他就是咳嗽越来越严重。
0: 嗯嗯，
4: 然后憋得也越来越厉害，憋喘厉害、
0: 嗯、哦，
4: 晚上
0: 一到我们血液当中，肺还有五脏当中，所以说心脉俱损，形成什么啊，老慢支变成了肺心病了。肺心病记着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是3个器官的衰竭、
4: 嗯、
0: 它不是一个，不光是说一个心脏啊，所以说什么呢， 咱们的这个三大通道。

0: 不通之后，五脏都受损，明白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老便秘。其实这个老便秘，你要知道，人体的粪便，如果你不及时排出，它是有上百种可以致癌的物质被人体会反向吸收，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对吧？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呀？要吃得好，要便得好，要睡得好。为啥叫老年同志三好？三好老人是什么？就是吃得好，睡得好，便得好。但你看你现在吃也吃不好，排也排不好，当然你这个咳嗽，我都不用看，你三点到五点肯定起来坐那儿咳一会儿，为啥？因为是肺经当令，
1: 对
0: 不对？所以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睡不好，那么正常是最养肺的时间，但是你却睡不好，您琢磨琢磨这个脏腑能好吗？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什么呢？从根源上帮着你治。啥呀？刚才我讲到人体三大通道，第一步什么呢？通脾胃，第二步通血脉，第三步通肝肾。基本上我们这三通五环疗法呢，你用一个星期，我能保证你的咳嗽一定会减轻，那咳痰会顺畅。哎，慢慢你咳的痰，你再观察一下，哎呀那个颜色，而且那个状态性状你都观察。老同志，我告诉你，一星期你都能眼瞅着你在好病，你眼瞅着你肺里面的东西在往外走，往外出来啊，你能看得着。然后老便秘，哎，其实这也是很快的，是不是啊？几天时间你体会体会，不那么便秘了，不那么便秘证明什么？毒在往外走，通道在通，知道吧？肝肾在通，一副药上不来气儿就会彻底消失，三副药肺心病会完全康复起来。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别的老人一样，出去旅游啊，咱们跳跳广场舞，适当做点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咱们呢考虑就是三副药，而且我们的药不贵，不像别人要是天价啊，一谈呀好几万，给你便宜也得好几千，不会的，我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呢，我觉得您这个是找到正规的治疗路了，咱们康复还不复发不反弹，一次用药终生受益，多好啊，对不对？用一用，
1: 对
0: 啊，哎，用一用，到时候你就知道好效果了，好不好？
1: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对，没错，有底儿啊。你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也可以打电话跟咱们指导老师联系，是吧？400电话都可以随时打，好吧？用一用，咱们用效果来说话啊。好，那就不多说了，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节目要结束了。
2: 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给药直达病灶，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
2: 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
5: 治病上你不踩坑，咱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也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大家在调理眼病上啊，就在治疗眼病上说为什么反反复复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在这个治疗眼病上用了不少的药，

那么治来治去啊，说你看我们这眼病，大家为什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总调理不好？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大家得上这个眼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这个眼病了啊，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它是治疗眼病的其中的一方面，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它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属于在什么呢？在救急。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这个眼病啊，你一旦到了手术的这个阶段，是你要把它保住。但是你看我们眼病啊，说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大家你得了解这个眼病，你得分清楚你眼睛上现在得的这个眼病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组织结构，那么眼睛的组织结构呢，你看咱们眼睛当中它包含什么呀？你看包含我们的角膜层，还有我们的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啊，啊视神经啊，你眼睛的黄斑区啊，啊包括说你眼睛的睫状体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啊。你看眼睛啊，它这一共它是有这16层眼组织。有的人说，你看眼睛就这么大，它16层眼组织结构吗？没错，它就这16层眼组织结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质。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没有副作用，它不伤你身体，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给你进行调理，给你进行治疗啊，让咱们的眼睛呢，它有一个快速清除垃圾、修复眼细胞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包括说像这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你像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还有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眼睛上长的这种异状脓肉啊，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糖尿病性眼病、外伤性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那么都是在它的组织当中啊。而且大家用上之后啊，你当天用上，当天啊，你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病效果。你的眼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尤其是啊，

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让大家自己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咱们的帮扶补贴救助啊，那么咱们四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大家如果说参与上了啊，买两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四个疗程你只需要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我想咱们现在所有收听

0: 4008，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0: 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
1: 你好，
2: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3: 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2: 哎呀，王老师，我早就你呀。
3: 啊。
2: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感谢您。
3: 嗯。
2: 哎呀，感谢您这36位拓眼贴啊。
3: 啊，好。
2: 真是。
3: 你是老朋友了。
2: 老朋友，哎呀，
3: 啊、
2: 我这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这个36位拓眼贴这个效果这么好，
3: 嗯、
2: 这么快。
3: 这么好，这么快。嗯，36位兔眼贴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呢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它就是针对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
2: 你遇到好药吧，你说不容易。而且吧，现在呢又这么便宜，我原来前买一天是5000多，你现在1000多。你买两疗是这两层，你说真说实话，关键问他、
3: 嗯、
2: 他效果好啊。
3: 对，
2: 你说真说实话，我用过了，我敢这么说，我没用过，我不敢这么说。
3: 没错，
2: 王老师，
4: 这不是省钱少遭罪吗？
3: 最主要的是让大家去少遭罪啊，另外一个才是省钱。嗯，
4: 另外我还听咱们这次不是36味药材吗？
3: 没错，
4: 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3: 嗯。
4: 你说别的咱不知道，这些咱老百姓一听，这都是好药材呀。
3: 都是好药材啊！你看它里边不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啊、
4: 嗯、
3: 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护眼的明目的密码。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藏地的通天眼，36味药材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所以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方子的好坏，说它到底能不能治病，它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药材的入药啊，药材的配比啊。你药材好了，你的这个方子在用上之后它才有功效啊，是不是？
4: 嗯，是啊，我这一听都是好的。
3: 哎、
4: 我吧就是也想用用咱们这个36味特冷贴，完了说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呗。
3: 嗯、好，你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嗯，哎呀，就是眼压高啊，左眼睛得达到35，右眼睛38。
3: 哦。
4: 哎呀，眼睛胀得呼的疼啊。
3: 嗯。
4: 啊，那疼的有时候那真的脑袋疼上来，那就都想穿门框的。
3: 嗯。
4: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这眼压高啊，这么高容易失明。
3: 对呀，它有风险呢。所以你平时当中，你看你都已经超过30以上，咱们人正常眼压它是12到20之间，你超过这么多了，你眼睛不但说胀疼。有的时候带着脑袋也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有爆盲的风险，就是大夫告诉你的，它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啊。
4: 就是，
3: 哎，
4: 而且这后期吧，就看东西，哎，就看不全呢。你就说，就觉得就好像像一窄条呢。
3: 嗯。
4: 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3: 嗯。
4: 啊，另外这眼睛发干呐，哎呀，就是这哎刺挠。
3: 嗯。
4: 哎，就是特别涩呢，完眼睛还红，还有这个结膜炎，你说，
3: 嗯嗯，
4: 哎，你说这些毛病，就，哎，这真的就害怕眼睛失明啊。

0: 累了，
1: 嗯，
0: 而且这眼睛也不刺挠了，也不像原来那么胀的呼的难受了。
1: 嗯，好。
0: 这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就慢慢的吸收了。
1: 哎，
0: 这个眼前比以前亮堂多了。
1: 嗯，
0: 用完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雾就散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变形了，这也敢迈腿了，这地面也变得平坦了。
1: 嗯，
0: 还能看看电视了。
1: 嗯，
0: 哎，也敢出门了。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能干了，
1: 能干活了。
0: 哎，是，你看现在啊，四个疗程停药都半个月了吧？
1: 嗯，
0: 现在这个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眼前的层大雾是一点都没有了。
1: 嗯，好。
0: 这眼睛不变形了，这视力也提高了。
1: 嗯，
0: 现在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5，
1: 很好啊。啊，
0: 哎，是。现在啊，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变好了，出去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 嗯，
0: 这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1: 嗯。
2: 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啊。
1: 嗯，你好。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嗯，
3: 我是个哥宁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76岁了。
1: 嗯，
3: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这么讲话。
1: 嗯，
3: 多亏了这个36位套眼贴了。
1: 哦，你也是老朋友了。
3: 哎，可不是呗。
1: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我这一天那时候活的都没，心里都没缝。
1: 嗯，
3: 一天我这时候总寻思这眼睛是瞎了，可是我也不糊了。
1: 嗯，你看眼睛对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人的健康啊，尤其上岁数，你别总是拿那个血压和血糖去衡量你健康的标准。你眼睛要看不见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自理。是
2: 965-6698，400-965-6698，继续迎接下一位。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4: 嗯，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王桂兰。
1: 哎。嗯，
4: 我前天的时候啊，订了一份36位透眼贴，我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疗程的。
1: 嗯，好。
4: 可是我订上之后啊，现在没收到呢。我打这个电话，想让王老师啊，你帮我问一问，催一催。
1: 嗯，
4: 我就听说有一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我怕把我给落下了，我也赶不上有这活动。我订上了没给我送来，我心里不踏实。
1: 哦，好，确实啊，现在是有一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咱们现在呢，这次活动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你已经啊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能参加上。那为啥说到现在为止没给大家送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咱们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啊。但是既然名额抢上了，那即使说咱们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呢也是依然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4: 好的好的，
1: 哎，
4: 有王老师这话我就心里踏实了。
1: 哎，
4: 我就是冲着36位透眼贴啊，他也不打针，他也不吃药，对人也不手术，然后啊产品又好，又是第5代的产品，我才订上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王老师。
1: 嗯，
4: 我今年58岁了。
1: 嗯，
4: 但是啊我又高度近视，600多度的近视镜，我不戴着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清。
1: 嗯，
4: 哎，就是戴着眼镜吧，你看看多年了，他这眼睛啊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病变。
1: 嗯，
4: 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我这眼前呢那小黑点子串过来串过去。那个黄斑病变，那个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啊都变形。
1: 啊，
4: 我这视力啊太糟糕了，我这左眼啊是0.06了。右眼0.07。
1: 哦，这个视力太低了啊。

0: 对呀，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出个门啊，那孩子呢也不放心，我老伴儿也不放心。你看你这视力这么低，那车辆看不清，你再撞了，再看不清那个红绿灯，你再出事儿。所以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啊，我经常都憋在家里，不敢自己出去。
1: 不能出门，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太低了，连0.1的视力都不到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病变了。一个是啥呢？ 是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的病变啊，有这个黄斑水肿。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定这4个疗程啊够用了啊。咱们36位透眼贴，它通过这个36位透眼明目肽，你看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啊。你就用上当天，我告诉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不但说你眼睛不

0: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198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如意长寿方健康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源李主任。李主任从事医学研究30几年，
2: 李仪的，而理疗仪它本身靠的是什么呢？无论是脉冲治疗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射线治疗也罢，那么根本不能够治到病根上，因为它根本进入不到细胞的内部，所以呢修复不了细胞，更不能去除血液当中的致病因素，你像大量的垃圾啊毒。
0: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的，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先接听一号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4: 李主任您好。
2: 哎，您好。
4: 哎呀，李主任，我刚才听说咱们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嘛，就是现在三个疗程只要1980块钱，我上次买了都花了6980块钱呢。
2: 对，
4: 今天我打电话了，李主任，我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

0: 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接下来有请二号线等待的听众，你好。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你下来一拖一拖的，走路啊都变得很吃力，像走啊都感觉到十分的困难。
2: 那你这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中风了是吗？
3: 啊，对对对。
2: 哪年得的中风啊？
3: 你看我得中风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2: 这两三年当中治疗了吗？
3: 哎呀，一直啊都在用药，疼的那个，你看疼的厉害的时候啊，也去做过那个理疗啊，做过牵引呐、啊。也只是能当时啊缓解一下。
2: 在节目当中其实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说过，那你像很多的这个理疗仪，它本身呢因为进入不到细胞里边，所以说呢细胞里边进不去，修复不了组织细胞，而且呢那么你像正常血液当中的血管里边的包括组织细胞里边的垃圾杂质毒素都清不出去，所以呢花着钱遭着罪，治不了病根儿，等于说我们的治疗就是徒劳的。
3: 哎呀，花钱都是小啊，感觉到这个病呢、啊、还是越治越重了。
2: 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没有治到病根上，那疾病不会原地踏步说等着你拿到好药然后它才向下发展，不会的。你这边呢这个药呢控制不了，你这边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那么它就会变本加厉越来越重，所以说呢那么身体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差，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呢逐步走下坡路了。然后呢你像现在呢您是这个胳膊腿出现了不灵便，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你这个肢体的配合功能也会越来越差，还会容易导致二次复发。那么每复发一次就会重一次，每复发一次包括脑萎缩的程度也会更重啊。正是因为你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没有找到好的方式方法来解决病根和病因。
3: 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你看现在啊天气凉了，哎呀我这个血压呢一直啊都不稳呐、啊、你看我前两天呢量的是156，你看现在啊血压都高到了167了，哎呀我呢确实啊很担心。
2: 那血压波动的范围越大越不平稳，那么脑中风二次复发的概率就会越高，那血压越高它对于血管壁的冲击力就会越大，所以越容易出现什么呢，脑血管意外导致脑出血，甚至说是会命丧于此。所以现在您要做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让这血压呢平稳下降，而且得解决高血压病的源头，那么得净化人体的血液和血管内环境，得清除血管血液里边的垃圾杂质毒素和自由基，同时呢还得修复受损伤的管壁内膜，并且呢你刚才所提到的原本中风过后所产生的半身不遂问题、肢体的偏瘫问题、配合不灵活的问题、活动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要想解决，那精血复合酶和细胞平衡代谢因子的强强联合才能够解决刚才我所提到的所有的问题。精血复合酶呢它既能够让我们的五脏当中的精气血更加充盈，又能够把所有的人体所不需要的垃圾包括呢像自由基啊、毒素啊、血毒糖毒啊清理干净，气血的运行正常了，垃圾毒素没有了，经络的这个运行问题也越来越通畅了，同时原本受损伤的脑神经细胞的功能也修复了，你的问题才能解决。而且过去你所用到的方式方法，一个是呢不能够通过人体的血脑屏障，你想我们的大脑当中都没有血药浓度的存在，它怎么可能去解决你的问题呢，同时呢又不能够激活修复受损伤的脑神经细胞，那么作用的并不能够作用于说咱们的组织细胞当中，所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根源问题它都没有解决，包括呢经脉没有打通，对吧，那么组织细胞的功能又不健全，
3: 对对对，
2: 你想想你花再多的钱你就吃上一车皮的药它都无济于事，都是徒劳的，解决不了病根儿。所以呢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呢，国药如意长寿方呢赶紧用上。刚才我所提到的精血复合酶和细胞平衡代谢因子分子量更小渗透能力更强，这样呢把 疾病的源头就能够断根儿了，所以你就能够一次治疗受益终生。
3: 你看李老师这样说了，我就放心了。那你看我呢，年纪大了也不方便去门，你们能不能给我送过来呀？
2: 没问题，我们会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送货服务，所以呢您就放心吧。特别是我们现在呢优惠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原价三个疗程是6980元。

0: 现在呢，救助价格是三个疗程只要
1: 980元，
0: 特别的加赠给您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能够更好的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国药如意长寿方的吸收和利用率将会大幅度的得到提升。所以呢，话不多说，赶紧报名。
2: 好的，我马上打电话去报名，谢谢李老师。
0: 好，期待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再见。
3: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
4: 现在你看头基本上也不抖了，手也不抖了，那浑身这个关节都热乎了，基本上也不疼了。
0: 别看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4: 那当然了，现在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那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0: 好。所有的老朋友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见效的速度快，每一个人都是有口皆碑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的选择是正确的，说明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经得起每一个人的最终验证。说实话呀，国药如意长寿方它不是某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是几十位药理学专家和病理学专家共同研制开发而成。
4: 所以这不当初那个我听到以后，我就让他赶快用上，他最后都不想治了。关键这些年李主任你不知道，他啥方法都使了，对什么理疗仪啊保健品的都用了，可是没啥效果。最后我劝他，我说你就把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用上。
0: 说得太对了。你看我们治疗疾病，大家每一个人都希望药到病除，治病要求本。那么人体健康的本源是什么呢？是组织细胞，是精气血，是我们五脏六腑的能量，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基。这些问题不解决，疾病
4: 好，给我也报个名。
0: 好，确实得抓紧时间了，活动进入到倒计时了，就到14号为止，15号开始价格将会跟国际价格相接轨。原价呢，三个疗程6980元的国药如意长寿方，现在的救助价格三个疗程只要
1: 980元，
0: 特别是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能够更好的促进国药如意长寿方的吸收和利用率。所以说赶紧报名，期待着您能够早日康复。
4: 好，谢谢李主任，有好消息我给你打电话了。
0: 好，再见。
4: 谢谢，再见。
3: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5: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5: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6: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
7: 高估计它不稳定。装的时候眼睛也不好，出现白内障，血压，关键是脉压差大，高压高，低压不高，但是你吃上降压药，低压也就降下来了，没办法。
0: 所以就会发现，你看身体呢是越来越差，并发症也会越来越重，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7: 可不是，当时这个心脏也不行，老是觉得胸闷气短，气不够用，心脏跳动特别慢，一分钟也就是60来下，60下左右。这不原来我也
0: 憋气的感觉对吧？
7: 对呀。这不原来我也着急我这个病，反正是我自己是退休教师嘛，一个月工资也有几千块钱，这不是为了帮女儿带孩子吧，女儿不是生了2个孩子，我就照顾她，帮着带外孙子。这平时吧，你说我这买这个理疗仪啊保健品啊，这用着用着没作用了，他也老埋怨我，他说你这一天到处乱买药，买这个买那个，但是病也不见好。后来我还是也就是听到咱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了，我这一听到别的患者用的效果好，我当时我也没给他打招呼，因为啥？我自己有钱，我也不求别人，是不是？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0: 那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之后怎么样呢？多长时间见效的？
7: 我记得也就是，用上了，感觉到一天一个变化。我这你看这现在用下来，这才短短2个疗程吧。首先我现在这个血糖特别
0: 能够清除，更能够修复受损伤的组织细胞。与此同时呢，那么针对于湿邪、寒邪、风邪， 针对于这一系列呢阴邪阴

0: 子的入侵清除，所以说呢，那么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这些致病的因子清除了，所以说您女儿的这个问题将会再也不是问题。三个疗程用下来，我保证您女儿呢这个健康呢一切如初，能够呢更好的这个生活，也能够呢去摆脱呢所有的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您呢也可以踏踏实实放宽心了。
1: 对，那行，那李主任趁着这次活动，我打算也再给他订上三个疗程的，那还能不能像上次给我送过来啊？
0: 啊，可以，没问题。而且呢，您呢一定得抓紧了，因为活动就到14号为止，15号开始价格将会全面上调。你也知道，原价6980元，现在呢三个疗程只要980元就够了。而且呢，为了提高国药如意长寿方的吸收和利用率，我们特别的为大家所带来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能够更好的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国药如意长寿方见效的速度将会更快，也将会更好。所以呢，您就放心吧，赶紧报名吧。
1: 嗯，好的，谢谢您啊，李主任，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报名。行，再见了啊。
0: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
5: 往上动一动，抬一抬的，他也疼得，不行，龇牙咧嘴的，这几年没断了治疗啊，不怎么挺管事儿啊，按摩呀，这个烤电呐，吃药啊，都用过，但是就是，感觉到这个效果呀不是特别好，而且这年纪越来越大呀，这个病情。最近这两年我觉得是以前疼得更厉害了，现在是。
0: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强调的，说治病求本。什么是本？本是本源，本是基础。那么人体的本源和基础是什么呢？一个是呢经济学，一个就是组织细胞。那你刚才所提到的针灸啊、理疗啊、按摩呀，你想想它能够解决到你人体的组织细胞，能修复骨细胞吗？你告诉我。
5: 解决不了、
0: 那么能解决精气血吗？
5: 也解决不了。这个
0: 能去除风邪寒邪湿邪的厂家之前，原价三个疗程6980元的国药如意长寿方，现在的救助价格三个疗程只要980元，而且个别加赠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来提高国药如意长寿方的吸收和利用率。所以呢，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5: 哎，行，你看看我是这个武进区前房运村的，你看能给送过来呗？这个
0: 可以，没问题。打电话的时候把家庭地址留好了，就能够送货上门。
5: 哎，好嘞，谢谢您吧，李老师。
0: 好，期待着您和老伴儿的好消息。再见。
5: 再见。
2: 好的，再见。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 脑梗、脑

0: 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
1: 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2: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2: 是吗，我的小孙子。
4: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5: 笔试通过了，终于。
6: 你已经被我思录用，
7: 入职前需要参加线上培训，费用1980元，公司会报销。
5: 培训费？
7: 正规流程，所有大厂都有。付款后发你录用通知书，支付二维码，短信发你啦。
5: 嗯，也对，大厂都有流程。等等，不对劲儿。
8: 您好，我司所有面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9: AI 可以伪造机会，但伪造不了天上掉馅饼。警惕 AI 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咨询，或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举报。
4: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1: 省区骑着摩托带着我女儿，这一路的风，一路的雨，一路的故事都想慢慢的讲给你们听。那为什么是摩托，为什么是新疆？可能很多读者会问啊，沈老师啊，旅行的方式那么多种，比如啊开汽车、坐火车、乘飞机，那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摩托？说实话这个问题本来还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啊，只是想骑着摩托车在周边玩一玩，进山逛一逛。没想到一路啊西行，就越走越远，一直走到了乌鲁木齐。回过头来想，那么多的交通方式啊，选择了摩托车，只有摩托车才能够真正让我走进山河里，而不是路过山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啊，戴着头盔骑着车赶路的那种感觉，阳光刺透面罩的那种灼热啊，不是坐在汽车里开着空调所能感受到的。风裹着草木的湿气啊，粘在脸上的黏腻也不是隔着车窗玻璃能够触摸到的。在戈壁无人区，地表温度飙升到70摄氏度的时候，柏油路烫得有点发软，热浪一波一波往身上扑，连头盔里的空气都是烫的。行进在独库公路的时候啊，早上出发时还裹着厚厚的冲锋衣，还冷得有点感觉发颤的感觉，到中午就热得要脱外套。傍晚大阪雪山之下，又有冰雪的砸在头盔上的叮当作响。那这一日历四季的寒热交替，这种肉身和山河的零距离的相拥，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我想要的旅行。摩托车没有车门，没有车顶，它把我们彻底抛进天地间，让我们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变成感知自然的触角。穿行越成林竹海的时候啊，风卷着竹叶的清香往我们鼻子里钻，我的女儿小猫啊贴在我的背后就喊爸爸，风是甜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们选择摩托车旅行是选对了。那为什么是新疆啊？其实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理由，当时呢就想着往桂林西北的方向啊，比如去猫耳山啊，去那带玩啊，随意的就设置了一下啊，到乌鲁木齐，可能一直做了一个远方的梦。那新疆就是远方的一个指代。新疆有最蓝的天，有最白的云，也有最甜的瓜果，还有戈壁滩上的落日，雪山下的草原。那这个梦藏在我心底有很多年了啊，直到女儿慢慢长大，不经意间就想起，不如她带她去看看，趁她还没有被课本和作业困住啊，趁我还能骑得动摩托车，我们一起去闯一闯那个远方。于是2020

0: 2023年的7月初，没有计划，临时起意，我和女儿小猫骑着一辆普通的250cc 排量的踏板摩托车，背着一个行囊，带了两本书，从桂林的青山绿水出发，一路向西。出发前啊，甚至没有改装过摩托，就加了护杠和。
1: 眼底刻进心底的温度，这是一部兼具冒险与温情的亲子共读佳作，也是一本开阔视野、启迪教育的生活笔记。孩子能够从中读到旅途的冒险和对世界的好奇，父母能读懂陪伴的意义与教育智慧。
0: 我的甜香，还有草原上啊青草和牛羊的气息，这些气味就像我们旅程上、旅途上的一个个坐标，标记着我们走过的路。直到现在，小猫啊都还记得靖州西瓜田里的瓜香是脆生生的，带着凉气；甘肃康县燕子河畔的肉夹饼，油香混着面饼的麦香，吃起来特别舒服；哈密道山上的无人区里的焦油焦灼的气味，啊，吐鲁番的葡萄长廊里甜香裹着热风，啊，吸一口都让人感到沉醉。骑着摩托车远行，让我们和自然的距离变得前所未有的近。在乌江大峡谷遇到暴雨时，雨水像泼下来一样，直扑在头盔上，噼啪作响。我的视线模糊的，只能靠着崖壁骑行。就是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乌江怒浪翻滚的气势，听到江水拍岸的轰鸣，摸到崖壁上流下来的瀑布的水，凉得刺骨。那小猫紧紧地抱着我的腰，在头盔里给我大声的歌唱。这个时候啊，雨声、歌声、发动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成了我们摩旅路上最特别的配乐。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喂，仔仔，在忙吗？
4: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3: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4: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5: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4: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3: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4: 妈，国庆还早着呢。
3: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4: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3: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4: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6: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4: 老板，我的失误。
3: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怎么不说话呀？
4: 妈，
3: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4: 好，
1: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肩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2: 那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

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了，
3: 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形成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

0: 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3.5 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2: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
4: 浅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

0: 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深化两地双向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记者刘继恒报道。
3: 张江药谷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集聚了2300多个创新主体，汇聚12家全球医药医疗器械十强企业，培育上市企业70多家，是国内顶尖且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来到园区，沈晓明参观张江生命科学展厅，并与相关研发平台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张江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布局、生态体系构建等情况。他说，要学习借鉴园区发展经验，充分汇聚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力量，搭建一批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吸引科创企业和专业人才集聚，扎实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4: 张江人工

0: 融入卫生健康、防火避险、生态保护等贴近日常生活的民生科普内容。大家还可以在体验互动项目的过程中收集印章，兑换科普礼品。
1: 把湘江边的风变成电，让光伏步道、光伏幕墙里的阳光点亮橘子洲。电力零碳科技使得橘子洲绿意盎然。橘子洲零碳能源体验厅将这些内容做成了多款文创，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了解零碳科技。
2: 通过手摇一个轮盘使灯泡发亮，让小朋友们呢从这个动手实践中呢体会到我们的发电的一个原理。然后我们在橘子洲零碳能源体验厅有一个专门的文创馆，里面是有各种各样我们自己用低碳环保的材料制作的小纪念品，然后游客呢也可以通过到我们的馆内进行打卡获取碳积分，来换取我们的文创小纪念品哦。
0: 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竞赛团队通过互动实验、扭扭棒、文创等类型多样的展示内容，让公众了解合成生物学中所蕴含的知识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该团队成员杨涵瑜介绍，
3: 番茄护手霜就是将番茄红素这样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和我们普通的护手霜结合。
0: 八大科普场馆，公众可在任意站点领取科普护照，集章完成前往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兑换纪念品，在趣味体验中增长科学见识。记者从长沙市住建局了解到，才育新城人才保障房项目即日起全面推行常态化申请审核模式，符合条件的来常青年人才不再受集中申报的批次限制，可随时提交申请，并在每月固定节点参与摇号配租。
1: 才育新城保障房申请通道将长期开放，并于每月1号、11号、21号组织集中摇号配租，同时根据报名人数动态调整频次，符合条件的人才只需要通过长沙市才育新城人才保障房报名系统线上提交材料，即可进入审核状态，工作日全时段响应，确保政策看得懂、找得到、办得顺，政策瞄准的群体清晰而聚焦，毕业一年内30周岁及以下的全日制硕士以及35周岁及以下的全日制博士。长沙坚持有房不占、刚需优先原则，申请人需在本市范围内，不含浏阳、宁乡，无自有住房，且在长沙缴纳社保，同时入职于重点产业链企业。
4: 地上铺了张草席睡觉，后来听说工地上还缺木料，他转身回家把自己的寿材也拆了送过去。周恩来听说这时候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高杰，
5: 需要什么我们就献出什么，所以也能够感受到当年苏区军民之间感情非常深。
1: 于都县史志研究院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6: 为什么30万于都人能守住这样一个秘密，是因为于都人民和红军啊早都融为了一体，于都是中央苏区的全红线，30万于都人守护的这个不仅仅是秘密，更是对这支队伍的信任。
0: 1934年10月，红一军跨过于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潭头村。在于都县，像潭头村这样的红色村庄有1108个，当年全县68000人参军参战，倾尽所有支援革命的老区，却因为地处大山深处，一直饱受贫穷困扰。脱贫攻坚之后，路通到了家门口，产业铺进了山坳里，这片红色土地彻底摆脱贫困，奔向新的生活。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村民曾红梅，
7: 我们在家门口一年也能赚个几万块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照看得到，现在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0: 于都县紫山镇团委副书记李兴龙，
8: 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发展产业还是说为群众服务也好，现在家家户户也住上了小洋房，无论是村集体的收入还是说我们每一个村民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 11号晚，2026湘超第六轮的焦点大战燃情上演，益阳队远赴株洲挑战这支去年的四强劲旅，
4: 一场93分钟的酣畅落下了

0: 帷幕，最终比分定格2-2。益阳队从株洲的魔鬼主场带回了宝贵的一分，六轮保持不败，稳居湘超第一梯队。而邵阳队客场战胜了郴州队，带走三分，六轮不败，暂列湘超积分榜首位。
1: 身着绿色球衣的郴州队主场迎战邵阳队，开局仅七分钟，邵阳队就凭借角球机会打破僵局。第42分钟，又依靠传切配合兜射球门远角，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
2: 对，还是有一些心理压力，可能没有完全放得开。在整个上半场，这个局面的话是没有邵阳队这么占优的，相反，邵阳队踢得更拼、更简洁、更高效。
1: 下半场回来，郴州队加强攻势。第46分钟，王博门前冷静推射破门，为球队扳回一分。第55分钟，欧阳文带球突入禁区。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